0: 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
2: 庆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看今天的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缙云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一田双收多元业态，东渡镇生态园绘就共富新图景，疏洪镇 AI 赋能防溺水，科技筑牢安全堤。
0: 来看详细内容。7月20日上午，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0: 介绍，园区还计划打造稻蛙、稻鱼、稻虾、稻鸭、稻鳖五大稻田共生系统，真正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1: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水稻，比普通的市面上价格会高很多。第二个呢是我们养殖的一些黑斑蛙的成品销售。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研学部分，就是效率会提高很多。
0: 稻田之外，生态园从省农科院引进的浙蓝麦一号试种成功，已于今年五月收割。如今这些蓝小麦正用于基地研发的新品面包。此外，兔兔农场、咖啡馆、番薯主题馆等一系列项目也在加紧建设中。
1: 我们现在正根据周边

0: 近云离境高新技术产业园内，浙江优美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打造安全多功能无叶冷暖风扇，国内外订单持续爆满，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夏日经济红利。
1: 走进浙江优美来智能科技生产车间，机械运转声此起彼伏，整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

0: 静谧时光。
1: 我们大概是有七个人一起来这边，因为暑假有些空闲时光，所以我们觉得这边环境比较舒适，比较凉快，所以我们一起来这边看看书，学习一下。我觉得这是一次很不错的暑假旅行。
0: 在二楼的历史档案与宗谱档案展示区，孩子们驻足细览泛黄的文书、厚重的宗谱，无声地诉说着缙云这片土地的岁月变迁。看到自己姓氏出现在宗谱中，学生们惊喜不已。
2: 我看到我的姓氏非常惊喜了，我感

0: 颜色保真程度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北方的这种干会让它迅速的迅速的脱水，
0: 是漂亮的一个双色玫瑰啊。当然不一定是大家家里不一定有这种双色的玫瑰了，因为这是质量非常好的一个厄瓜多尔的一个玫瑰，花头非常大，本身它的花的质量就很好，越质量越好的花做成干花质量会越好。因为它的花头这个花肉的紧实程度厚实程度，然后它这个色彩的饱满程度，做成干花以后质量都会

0: 更好。那像这个花就是在它开的最好的时候，咱们现在干花都能开出来，它形状多好啊，是在开的最漂亮的时候，我们把它倒挂过来，就形成了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干花。
1: 哦，哎，其实以前我们觉得干花，或者是说家里面的花枯萎了之后，比方说我不再给予它水分了，会觉得没有get 到这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没有倒立过来。
0: 是，
1: 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花开得很好看，但为什么慢慢干干干干干，就这个形状就东倒西歪了呀？

0: 一些叶材跟像刚才的这个黄金球，
1: 嗯，
0: 可以不倒挂，
1: 就像满天星啊，都可以
0: 啊，满天星也要倒挂，
1: 哦、也要倒挂、
0: 啊，最好是倒挂。
1: 勿忘我呢？
0: 勿忘我可以不倒挂。哎，勿忘我怎么这么好？现在
1: 刚才想了一句，
0: 好方便啊，
1: 就是
0: 什么都不用干，
1: 万能花材
0: 是是，
1: 然后色彩又这么鲜艳，还有很多颜色可以选，而且你就不操心。
0: 真的，真的，这个名字真的是太对了。
1: 哦，满天星也得倒挂呀，但它很小朵呀，
0: 嗯，
1: 它也不会搭了。
0: 满天星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非常茂盛，然后它的这个朵呢，在直立的状态下，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它的杆儿也很细嘛，其实，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会有一部分会折，
1: 嗯
0: 啊，这杆儿会折，那

0: 哎，这个，
1: 哦，
0: 然后抵抗这个地心
1: 引力，对对对，
0: 哎，反向的让你吸一下。对于花和人都是一样
1: 的，真
0: 的
1: 美丽都是要跟地心引力相对抗的。
0: 哎呀，突然很想回去倒立一下，虽然我还不太会这个东西。
1: 你现在就倒立啊！
0: 我以后如果你们觉得我气喘不匀的时候，有可能我在倒立直播。
1: 哎，大家留言，留言多的姜啥倒立哦。
0: 我先学一下好不好？给我一个假期，这能不能把倒立？嗯，有可能是我竖着拍完了一张，然后把这个图片旋转了180度发上来，
1: 照错。
0: 好，嗯，还有人说了这个花艺啊，特别想知道怎么。

0: 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那些花头比较饱满，比较重一点的啊，就是它的鲜花阶段就比较重，
1: 对，
0: 有重量感又很饱满的这些花，在它们开到最旺盛的时候啊，觉得好美，
1: 对，
0: 赶紧抓起它到倒立起来，
1: 抓起来倒立，放在通风口，
0: 嗯，就可以了。基本上3天的时间，
1: 对，
0: 它就可以形成非常好的。

0: 的这个定型啊，我避免它过脆啊，这个过程当中会喷一些什么样的制剂？
1: 对，永生花它是会喷一些化学制剂，因为它是会首先让它去用化学的方式让它失水，然后让它褪色都会用一些专门的化学制剂，然后再去上色。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像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让花在干的情况下又不去掉东西，然后又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完美的形状，那其实这个就是专门的工艺，咱们就要讲到永生花。

0: 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啊，人们的知识产权的意识是越来越强，那未来知识产权的保护的机制也一定会越来越完善，而且呢，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的维权意识那也在不断的提高。

0: 高。那些呢，在网上检索了一个图片就自己用的，甚至呢没有挣钱，自己还搭钱的自媒体新人，您可一定要小心了。我觉得今儿这节目啊，别人听不听，您一定要听，再不听啊，有可能啊您就掉坑了，而且呢，那就听晚了。
1: 比方说，某某媒体的小编或者是企业，在非授权的状态下使用了有版权的网络图片，结果呢，就很有可能会收到人家的律师函，从而导致纠纷，甚至是赔偿。对于从事自媒体的小伙伴们来说，这种操作啊，有的时候甚至是致命的，尤其是在你还没有通过自媒体赚到钱的时候，还要到处

能呢避免这种风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我们采访的是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吴娇，说的就是大伙儿特别关心的自媒体时代网上的那些图片、视频、表情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法律风险。节目当中呢，他为我们介绍了怎么样规避这些法律风险，另外呢，他也提示一些单位和个人，您啊别掉入一种坑里。有一种图片社啊，他对外呢并不积极的销售自己的图片，比如说呢，你3块钱

0: 那你下载一张才3-5块钱，是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倒是建议大家在网上呢买一个会员，特别是单位您买一个会员，这样呢您单位的人都能用网上的那些图片。
1: 首先我们要从我们个人习惯做起啊，要改掉一些坏习惯，使用一些具有版权啊许可的一些图片。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或者说发现了一张好图片但是无法联系到版权方，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最好不去使用，因为最新的知识产权保护

0: 即便呢它没有标注不得使用，那您也不能随便的使用。
1: 另外，对于想使用但是找不到版权方的图片的情况，最好别用。
0: 您找不到他可不一定不知道您，他一检索他这图片立刻就检索出来您了，然后顺藤摸瓜，这就钓鱼执法了，所以尽量不用。
1: 对，另外民法典里也有最新的一条修改意见。

0: 我就观察在北京的萤火虫少，但是呢
1: 太少了，
0: 往往在出现在雨后。
1: 雨后啊？
0: 对，在雨后，而且呢是就是在大暑节气的这一段时间的雨后，偶尔呢
1: 就是
0: 做一些萤火虫。
1: 农业博物馆里头有。
0: 对，我们有。我
1: 在大雨之后顶多能在我们家小区里看见蜗牛，萤火虫是真没看过。
0: 哦，那我们因为我们呢有湖，
1: 有水域。
0: 对，有水域，它萤火虫待在要在水里待着，幼虫的时候它要在水里待着，所以你没水的地方你很难看到。
1: 对，
0: 要有水的地方。

0: 数量不多
1: 不多、
0: 嗯、我在山区郊区倒是看见过，
1: 对对对、嗯、不像你看我们说到洞穴，洞穴就是那个洞，它就是形成了特别美的那种、
0: 哦、
1: 像夜空一样
0: 很浪漫的
1: 浪漫的景观、
0: 哦、
1: 所以这个是需要萤火虫的生长这样的一个条件。
0: 哦，你看我们这书里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萤火虫哈、
1: 嗯、
0: 萤火虫呢是鞘翅目萤科一种小型的甲虫，这个雄虫呢是长有复眼，就像蜻蜓那样的眼睛哈、嗯、这个雄虫

0: 发光啊，就跟人做俯卧撑似的、嗯、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我发光你摁一下它就发光了，不，它是要消耗巨大的热量的哈。
1: 对、嗯、它其实公的雄的母的它都能发光，
0: 嗯，
1: 都能发光，只是母的呢它发光更亮。对对，你看母的因为它的物质储备更丰厚啊，它不会飞，
0: 对，它不消耗能量，
1: 不消耗能量，但是它呢

0: 化学能变成光能，其实这个过程是在萤火虫体内完成的。就萤火虫呼吸氧气越充分，体内的反应就会越剧烈，发的光也就会越亮。所以说如果一个萤火虫它能吸收更多的氧气的话，它有可能，当然它体力也好啊，它有可能发出的光就会越亮。
1: 是，其实啊，它适合的温度并不高，它其实是还是有下雨后，然后湿度很大的时候，它能够飞起来，然后呢能够很自如。

0: 的一个特点、啊、
1: 对。
0: 那三候呢，大雨时行，
1: 大雨时行，那三候我们说大暑，到大暑三候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到了这八月初，
0: 嗯，
1: 基本上是八月初是吧，到大暑三候的时候就是八月初、
0: 嗯、
1: 那七下八散，
0: 嗯，
1: 正好是下暴雨的时候，但是就是七下八散是北京市最七月下旬

0: 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发人工、软人人、腐海泡、血树三蓝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会让

密密麻麻的丘疹，并有灼热感。第二天一早，陈女士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医生介绍，这两位啊都是患了日光性皮炎。日光性皮炎又称急性日晒伤，是皮肤受到强烈日光照射后引发的急性光毒性炎症反应，高发于夏季正午时段，妇女、儿童以及户外作业人员为易感群体。很多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有暴晒后皮肤发红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1.8 金云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

那隐藏式门把手啊，在新能源汽车的浪潮当中，曾经是被捧为极简主义、科技感和未来感的代名词。在美学上啊，这一设计消除了工业赘余，实现了浑然一体的流动雕塑美感。在空气动力学上，则号称降低了风阻。自2012年特斯拉把智能化的隐藏式门把手引入市场之后啊，很快就点燃了全行业跟风模仿的热潮。

那不过呢，目前仍有不少的新车型尚处在过渡阶段啊，例如大众、奥迪、日产等合资品牌的部分改款车型。自主品牌方面，未来的这个旗舰车型 ES9， 鸿蒙智行旗下的高端车型享界 S9， 小米的预期，以及在16号正式上市的领跑 B10， 都沿用了齐平式的电动弹出全隐藏门把手。

案例哈，一系列血淋淋的教训证明，电是会断的，软件是会死机的。在涉及生命安全的临界点上，至少在目前看来，汽车工业有必要始终保留一套不需要任何电力、不受任何芯片控制、

食、运动减肥，成为了众多想要减肥的人群的瘦身首选。那然而呢，很多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啊，在注射了这个网红减肥针之后啊，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的反应，严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个别人甚至出现了急性的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啊。那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的人吗？有哪些副作用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

0: 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本身暗藏很大健康隐患。
1: 在它的石英针概括来讲呢，可能就是针对肥胖的病人或者是超重的病人，你合并了体重相关的一种的并发症，比如你合并了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心血管疾病，是可以使用的。
0: 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另外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
2: 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

0: 口期。那用药之后呢，是否能够坚持一个结构化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1: 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

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职场的话题啊。随着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啊，在这个七月份啊，完成了身份转换，即将进入职场啊，那些关于职场交流的话题也成了社交平台上面的热点。就像在最近啊，工作之后特别讨厌只发问号的人这个话题啊，就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那日常线上交流当中啊，面对一个突然出现的问号啊，是不是觉得这样场景其实还挺常见的？但是人类的语言微妙之处就在于，同一个问号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场景之下所承载的语义和情绪是天差地别。

话语啊有其他的解读，更何况说你只有一个问号啊，这番做法不仅起不到准确表达的意图，反而进一步放大了线上交流的短板。那此前呢，有媒体曾报道过啊，英国一位大学老师在兼职宿管员的时候，因为给学生或者工作人员的短信中啊发的问号过多，被开除了宿舍管理员的身份。这位教师上诉之后啊，法官却认为他使用多个符号使原本中立的文字令人生畏，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者关注我们的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以及静云播报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锁定关注 FM 118静云电台。

0: 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

0: 说一说鲜芦根的妙用。那鲜芦根在药典当中有收录吗，徐主任？还是我们药典当中收录的就是芦根，不收录鲜芦根？
1: 咱们其实在药典里面主要收录的就是这个药材，然后
0: 芦根，
1: 对，芦根。那么在这个药材的基础上，它会告诉你各种不同的炮制啊、比如说这个鲜芦根啊、还有但是这个芦根啊大多数就是鲜芦根和芦根。那一些其他药材，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姜，它可能会有干姜、泡姜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在收录在同一个名录下，是这样的。

0: 而且鲜药我们也有的会直接把它榨汁啊、榨汁的那个效果肯定是它是很浓，而且它这个液体嘛、直接喝下去以后它消化吸收是非常快，所以它药效起效也是很快的。
1: 所以说像鲜芦根和甘露根相比，它这种滋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好，神农本草经当中我也查到对于鲜芦根的功效是这样描述的，叫做主消渴克热。这个您是不是得给我们多解释一下，这个像尤其是说到这个消渴，很多朋友说哎呦这是不是治糖尿病啊，这个它这个鲜芦根它主要的这个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主，所谓的主啊，就是我们的主治主要的功效。它针对这一方面的

0: 更接近于我们中医的津液。
1: 对，我们认为津液可能要比水更有营养一点，但是确实是，就是水我们喝下去它不一定都能变成津液。
0: 嗯
1: 啊，尤其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我把水喝下去了，然后它在胃里逛逛逛就是不下去，也没有解决口干的问题，
0: 还渴。
1: 对，这其实是咱们本身脾胃虚寒的一个表现啊。当然这个津液还是要被人体利用起来，能正就是能被人体吸收利用起来的这一部分，又能滋润人体的，它才叫做津液。
0: 嗯，好，那这个中医

如果是新鲜的这个芦根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接触的是新鲜的这种，它的颜色有点淡淡的白色偏淡黄的这种颜色，味道也是比较甘甜一点的这种。当然它肯定不能有一些霉变呀、变味儿啊什么这些的。那么干品的这些基本上就是有一些是有结的，但是它也是能明显的看到它这个正常。

0: 这个滋润的这种养阴的这种效果。
1: 嗯，
0: 另外如果像夏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出汗出的比较多的时候，人体觉得气力不足，我们还可以在煮粥的过程中稍微加上一点太子参或者党参，稍微补补气也没有问题。
1: 嗯，而且这个山药很好的健脾的功效。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会容易有这种人体的气和津液的损伤。
1: 嗯，
0: 那么我们在煮绿豆汤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可以加入芦根。在绿豆汤里面加一些芦根，它一方面清热解暑，另外一方面它可以很好的补充我们人体津液的损伤。对这一类的朋友，他肯定用这个的时候是要有一定的配伍的。像我们之前说到，比如它可以缓解它的寒凉的属性。当然如果本身就不渴，我湿气本身就比较重，我脾胃又比较寒，这种情况我又没有。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

方刚、阮南仁、胡汉炮、薛氏三人都是亚哥组织。你亚哥唱而让得上上解渴，绕而杀脉，牛来交单，影响亚为王单，为管教而乐。三，举报亚哥我当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热望员，举报调查。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

0: 制的白椒海炉，只需简单的烹饪，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质感。
1: 你看这个肉是新鲜蒸的，它的肉就比较绵，比较生，是吧？然后经过腌制过的鱼，它就是双棒肉的。你看，夹一下，你随便你随便弄一下，它就是一片一片的。
2: 很紧实的
3: 腌光
1: 啊，腌过，它吃起来就是比较口感比较好，就有海鱼的感觉了。
4: 新鲜的鲈鱼的话，它口感就会比较软绵一点的，就没有这个 Q 弹。
0: 盐的用量、腌制时长直接决定成品口感。为了定下标准，谢祖明反复试吃调试。
1: 刚刚开始做这条鱼的时候，每天可以吃过100多条鱼，做出来每一批口味我们都要自己吃自己尝。
0: 经过不断的尝试，谢祖明做到了能对鱼进行定制化腌制，根据鱼不同的烹饪用途进行。

谢祖明把白胶海鲈鱼的产业链越拉越长，也让渔民们不再靠天吃饭。而在距离斗门不到100公里的顺德，有人为了品尝一条鱼，将养鱼这件事做到了更高的境界。广东顺德，世界美食之都，无论在什么年代，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美食创业故事。而在现代餐饮文化的冲击下，有一道顺德传统美食却一直占据着餐桌上的顶流位置。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古称

0: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1: 曲艺相声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3: 我姓骆，我叫啰嗦。
4: 我爬上去
3: 啊，
4: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3: 逗你玩。
5: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6: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7: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1: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5: 快乐之旅

很火爆，在春晚舞台表演之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比方说经典台词，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成就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能不能阳光点儿？还有用谎言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还是谎言，都成了老百姓常常挂在嘴边的流行用语。其实这段小品是取材于上海的一位文化馆的编剧原创的小品，叫实话实说。小品当中的故事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真实经历。最终这段小品获得了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的二等奖。下面呢，我们来欣赏郭冬临、牛莉和刘

0: 喂，
1: 喂，郭总，
0: 三嫂，
1: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
1: 啊，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0: 哼，你等会儿，三哥，三哥。

0: 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0: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1: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0: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们的朋友听了肯定不陌生。这是个军事术语，意思是说在战争中通过精密武器或者是派遣特种部队的方式对敌人的首脑和首脑机关进行精准打击，通过消灭领导者来达到摧毁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别看这个词儿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但是早在8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在咱们八路军建立的太行抗日根据地里，敌人就已经尝试过对我们发动这种所谓的斩首战了。他的发起人就是当时侵华日军华北方面的最高司令官

行山区造成了怎样的惨重损失？日军的特种部队义子挺进队为何在取得巨大战果后突然覆灭？听天下和你聊聊太行抗战中的斩首战与反斩首战。冈村宁次是搞间谍战出身的军官，所以他刚上任就制定了一个非常有他个人特色的绝密行动。日本人把这个行动称为 C 号作战计划。从现在咱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个计划可以用

期准备之细，即便在咱们今天看来，也叫人不寒而栗。尽管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前期准备，冈村宁次仍然不放心，他还准备了一条毒计给这次刺杀行动保驾护航，这会

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100人，后去向不明。加上在此期间，八路军总部机要电台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的信号。彭德怀、左权综合各种情报，判断出了日军的意图。很快，八路军总部开始动身转移。

扑空了。扑空了也就罢了，日本人到当地一确认，他们的情报是准确的，129师师部就是在这里。不过刘伯承等人在9点钟已经离开，日本人11点到达，双方就这么着擦肩而过。尽管当时的情况非常凶险，但是我们还是得说，敌人的斩首战最终落空，八路军实现了反斩首战的初步胜利。

实在是让人着急，趁此机会，义子挺进队将八路军的行踪给报了上去。到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大伙只走出了20多公里，大量人员挤在了十字岭一带的山沟里。就在此时，一阵轰鸣声响起，三架日军的轰炸机俯冲而下，开始疯狂地投放炸弹。刹那间，十字岭上烟尘四起，火光冲天。

志城、祁县县城、太原城的城门楼子上就高高的人头。听到这儿，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那些搞偷袭的不是别人，正是春节期间义子挺进队的一个小队要在祁县摆庆功宴。当时日军活动猖獗，祁县县长、独立营营长、公安局长都先后叛变，做了汉奸。

又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这些歌声当中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友谊之光》，旋律响起，满满的都是江湖温情，唱的是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的情谊，人生起起落落，锦上添花人人会，雪中送炭最难求。无论境遇好坏，真心相交的老友永远给你温暖依靠。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关于岁月不老情谊不散的友谊之歌，郑伊健的友情岁月，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怀念当年结伴闯荡江湖的那段日子。在听这首歌，满满都是对旧友的思念，最是难忘共度的青葱时光。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营是出处，天津是聚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可想而知，天津对相声艺术的一个重要性。咱们一笑堂呢，从今天开始就跟您说说天津相声的历史与在天津演出的一些名家的故事。不过在说之前啊，我们还是先来听一段天津的相声演员为您带来的相声，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浇地租》，一起来听听。
1: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儿啊？
2: 到天津
1: 啊？
2: 有事。
1: 有什么事儿？
2: 我找俺姥爷，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

0: 对过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1: 哦，
0: 说表大爷，你别这么算账，你那个算账不对呀。
1: 嗯，
0: 俺那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1: 哦，
0: 我给你算算吧，一亩地是6块，10亩地60块，100亩地呢600块，6×6=3000，600块钱。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那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

0: 那叫现知识。
1: 对了，现知识，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识着，
0: 好嘛，碎催呀、
1: 啊！你猜不对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1: 他在棉花县。
0: 哪一粥？
2: 敲门粥。
0: 哪一壶？
2: 臭豆腐。
0: 臭豆腐。
1: 都猜错了，
0: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你们俩是文官武官，
1: 他是判官。
0: 判官文职武职，
1: 地官超职，
0: 没有水蛇腰啊！怎么说你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2: 儿子，爸爸
1: 啊！
0: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你

0: 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1: 你哇呀呀，放鸭子！
0: 对付嘛，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1: 什么叫马子队？
0: 那叫
1: 对子马
0: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1: 不对，那文官没有对子马。
0: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弦
1: 哦，文武两口印，
0: 文官跨五弦，
1: 这官可大了，
0: 锣就多了。
1: 你打锣，
0: 他那个锣这。

0: 我以为你落枕了呢。我这姿势是不美。
1: 喜儿接过红头绳，高高兴兴打扮起来。哦，一边打扮一边抒发她愉快的心情。
0: 她是怎么唱的呢？
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对着镜子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嗯，
0: 还真像喜儿。哎，就是胖点。
1: 嗨，你那个干嘛？

0: 您这叫什么词儿啊？
1: 这就是俩人拜天地了。
0: 哎，对，你就说拜天地就完了。
1: 说明这董永啊，确实是有一种朴实憨厚的美。
0: 就是嘛，
1: 哎，
0: 还有一个。

0: 谢谢你啊，同志。
1: 啊，敲门呢？谁呀？
0: 请进来吧。自强。
1: 哎呀，什么毛病这是？
0: 人家俩人几年？
2: 自强。
0: 这倒气儿来了，你倒说话呀！
2: 对，退婚。
0: 什么呀？说点家常话再提这退婚。

0: 尚的人，有道德的人，充满了内在美的人。凤兰，我下决心了，咱们俩马上登记结婚。
1: 下决心我还不爱你呢。
0: 你又不爱我了？
1: 我爱那没腿的。
0: 哎，又忘了。
2: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我比你结婚结得晚。
1: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0: 我去年才结婚。
1: 是吗？
0: 哎，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0: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1: 哦，科技人员。
0: 对对对，
1: 不错。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0: 34岁。
1: 嗯，合适。
0: 啊、嗯、啊，
1: 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0: 她是四川人。
1: 咱们弟妹她父亲
0: 我、啊、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1: 怎么了？
0: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

0: 了。
1: 嗯，这就离松花不远了。
0: 不，这回变得比前两回都好看。
1: 哦，苹果脸儿，
0: 茄子圆儿，
1: 茄。我老离不开这副食店。
0: 我妈问我了，
1: 嗯，
0: 哎呀，江坤，你说这李文华
2: 酒色财气等等，由四个字偏旁或者部首借用合并组成的图形，实际上呢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字谜形式。还有什么呢？还有撒这个谐音连字的，这个比较有意思。比如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安静，清晨早念文章，十年寒窗苦在书房，

地，这样就撂地儿再演。好了，这个呀，给您说的就是当时啊，这个白沙撒字儿的。那更多的精彩内容呢，邀请您下期咱们在一笑堂中再聚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区长让给婶子问个好。陈云姐，你知道俺爹是给八路军送信，被二宝他舅给告了密，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俺娘又病又气的，没几年也咽了气。俺那年

0: 才十三岁，俺知道失去亲人是个啥滋味。
1: 听了兰花的话，春英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瘫坐在地上。兰花急忙扶起了她。
0: 春英姐，胎儿这么大的事儿，俺不能不告诉你。这也是俺到区里开会，区长，区长交给俺的任务。

0: 事儿，别告诉俺婆婆，更别告诉岳芬。
1: 黑燕。

0: 主战场在孟良崮，咱这一带是打阻击，最近的阵地离咱这儿只有40里，所以区上现在要求咱要多准备煎饼和马草，都不少于5000斤，还要组织担架队到区上集合。另外区上的军粮因为打仗运不过来，咱还和以前一样，各家先备着担架，咱也多预备些。
1: 月分见粮食还是不够，

在冰冷的河水中架起一座火线桥，从而保证队伍顺利过江，奔赴战场。孟良崮战役获得了胜利，六姐妹所在的担架队也凯旋回村了。月芬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她从没有见过的丈夫在战斗之中牺牲了。在漫天飞舞的纸钱和雪花里，月芬婆婆带着孙子和两个媳妇儿跪在灵前，整个燕庄的村民都在他们身后哭泣。

0: 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

首先要给自己多找一些朋友，这样你慢慢的才不会孤独。成长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转眼之间你就到了20岁了。那这个时候要给自己去寻找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爱人，慢慢的很快要到30岁了，我那会儿对于自己又应该有着什么样的要求？总之一路听过来，你就发现说，真的人生过得就好像这一首歌3分多钟的时间会特别特别的快，一闪而过就已经全部都过去了，还没有来得及去诉说跟总结些什么。而在之后，更多的还是要看一看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怎么才算一个赢家。后来细数一下，发现说有朋友、有爱人、有家人，只要自己身边。

着轻轻摇这样的一个状态，特别的闲适跟放松，这就特别像那儿还是中午有星光的吧，就是有回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是那什么节来着，然后带着各位去那个 live house。

0: 回到故事开始的瞬间，我慢慢听不见，朦胧的记忆逐渐浮现、yeah、一切想到的点 I can never let you go， 别放开握紧我的手。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也精彩。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可

0: 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最近呢，我和我的同事啊一起做了一非常有意思的采访，就是在北京的公园里寻找那些藏在树洞里的树洞画。在树洞里画上了一些小动物，比如说小熊猫、小浣熊、鸳鸯、兔子等等啊。我们还用 AI 技术让它们动了起来。那有很多朋友留言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影响树的生长啊？树的树洞

0: 采访的时候，园方表示说他们是先给树刷一层白色的，就是那个防冻的那个漆作为保护漆，然后外面才来进行作画，而作画都是环保的涂料。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第一个，您之前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树洞画？
1: 哎，其实这样的树洞画之前也存在，只不过说不是那么的流行啊。之前在国外的话啊，看这样的一个树洞画会比较的多啊，他们会把公园里面的一些树洞做一些保护的处理啊，包括美化的处理啊，这样的树洞画的这。

进行一个更美化的处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表面作画的话，其实就引入了一些让人心情更愉悦的一些文化的符号。大家会觉得哇，你看都涂白了，那多单调啊！而且没有主动发现和认知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树洞变成一个大家，特别是小朋友喜欢的一个奇幻探索的场所的话，大家在探索这些有意思的树洞画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也是会开始关注于这个古树植物的本身啊，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树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空间啊？等等等等啊，就

0: 但是水泥的它这个碱性的物质它会扩散的呀，
1: 嗯，
0: 啊，它会迁移到其他的这种还具有活性的植物的这种维管束系统里面啊，就是树皮里面啊，包括说还有一些碱性的物质随着这个雨水的冲刷渗透，还会影响到植物的根系。那在这种情况下，水泥的填充基本上就慢慢慢慢就很少了啊。那后来就发展到绢纸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考虑到材料对于植物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发现，绢纸你填充了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好像说我们出于善意说，哎。

的这一部分啊，另外一个就是树干的树心的啊啊这一部分。当然呢，这个树心的里面我们经常讲的木材，它也是分两类啊，位于中心的这叫心材，包裹着它心材的边缘的这叫边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边材呢，其实就是正在执行。

0: 掉了以后就是侵蚀掉的，某种意义上来讲用那个案板差不多，其实它已经没有生理活性，它不会再长了、包括树皮也没有办法再给它提供一些恢复的这种能力或者机会了，
1: 没有活性的物质，没有活性的组织了，相当于它的木质部腐朽了。但这个好像也不太影响说我这棵树继续活着，还是说我对这个树洞我可能就比如说确实是损失太大、可能就会影响到树本身的生长吗？
0: 不会，其实我们经常讲啊，俗语啊，人活一张脸。

一些藻类等等等等啊，这些生物的这种生长啊，那这些生物的生长啊，对于树木本身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啊。那你这边的一个修复的策略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排除这里的积水啊，就不要让它再积水了。我们在顶部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装置的一些处理啊，包括说一些填充物的一个处理啊，就是尽可能减少有的一些存水，就是去除这里的一个湿润环境啊，这样才能。

树通常是，像松柏类的啊，包括银杏这种裸子植物，这形成古树的比较多啊，因为它的基本的一个生存的状态就是，生长的比较缓慢啊，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它的这种新陈代谢的这种速率没那么。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七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

0: 新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麒麟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1: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

0: 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1: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

0: 本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1: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0: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接

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科创企业扎根板块。青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

0: 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这样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

养美户的必修课哈。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

0: 在这里就是环境好，等的时间也不会很长，感觉就是很舒服的。这里就不要别的地方一样晒太阳那些。
1: 据了解，未来社区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是缙云县首个集光伏发电、储能储电、VR 具车网互动功能于一体的充电站。场站全覆盖搭建光伏顶棚，依托清洁能源自发供电，同时配置23个大功率快充车位。

0: 就是把上一场出现的问题积极去解决掉，然后认真对待每一场，然后也希望大家也是一样保持这一场的积极性，然后保持自己这一场的手感。
1: 整场赛事两队全力以赴奋勇比拼，不仅为现场球迷带来了
2: 晋云队今天表现很好，全员得分，配合很默契，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当然是非常的激动，然后觉得接下去继续把接下来的比赛打好就好了。
1: 据了解，本次浙 BA 丽水市预选赛收官之战将。

0: 坐落于晋云南园边界的村庄终于渐次清晰。
1: 这条老菜还一样，阿姑列都去的是果糕，一样面的列都去的是古老菜，桥面的这是家老菜。月里是晒老人的多，但是老一些老一股菜，然后那里是家老五老放客，可是五老还是列都去过，家老还是张元光呢。
0: 但上路村的独特远不止于边界的地理印记，晋云海拔低的所在恰恰赋予了它沉静而深厚的底气。

配合霍比芬交替反超，掌声与呐喊声便响彻现场。这份观赛热情不仅点燃了山间的夜色，更带旺了山上的夏夜经济。大耀云天景区抓住赛事加夜游契机，同步推出免费吃西瓜、摩天轮灯光秀等系列夜间体验项目，在吸引游客到来的同时，将

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到39摄氏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夜里

气温37到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到39摄氏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

0: 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余价跌破成本线，亏损之后他发现了什么商机，
2: 就一直在琢磨能够如果把这个产季丰收季能够把这些货存起来到粮底啊，或者到那个禁海期啊，还有那个比较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啊，等到这个时候来卖的话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收益。那一直就琢磨要把这条鱼做成深加工的一个产品。
1: 但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深加工的白胶海鲈鱼出现，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而他要做的是能媲美活鱼烹饪的质感。他要面对的第

0: 进一步提升口感，他琢磨出了一套方法来进行腌制。而经过他腌制的白椒海鸥，只需简单的烹饪，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质感。
1: 你看这个肉是新鲜蒸的，它的肉就比较绵比较生，是吧？然后经过腌制过的鱼，它就是蒜瓣肉的。你看夹一下，你随便你随便弄一下，它就是一片一片的，
2: 很紧实的
3: 腌过吗？
1: 腌过，它吃起来就是比较口感比较好，就有海鱼的感觉了。
4: 新鲜的鲈鱼的话，它口感就会

0: 那个手去摸啊，这块就不要了，踢出来了，
1: 不要了，整块一、啊、整块一片都是没骨头了。
2: 谢祖明就是从这样一个一个细节入手去推敲琢磨，才研发出了令他满意的白椒海鲈鱼片。他还为白椒海鲈鱼片找到了黄金搭档，组合在一起销售。
1: 好鱼片也要有好的酸菜，好的酸菜也要有好的金汤，好的金汤还有好的辣椒包，这三个

0: 脆，鲜好吃。
1: 鱼生是生食，怎么让顾客吃得放心？这是所有做鱼生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黄志强早年开过餐厅，鱼生就是店里的招牌。他深知，做好鱼生，鱼的品质就是生命线。黄志强做了几十年鱼生，他给出的答案是从源头把控，把鱼养到极致。他养出高品质鱼的第一个妙招就是吊水养鲜，
2: 让它不停地在运动，我们有水流让它运动，而且天天来跑步，天天跑步锻炼它，变成这个鱼那个肌肉就很结实了嘛。
1: 他告诉我们，吊水养鱼绝不是拉鱼

好监控水质，厂里还自建实验室，定期检测水和鱼肉。自建厂后，黄志强的暂养基地获顺德上百家鱼生店信任，单日最高出货量达5000斤。草鱼进价随市场浮动，进货价稳定在13元左右，差价用于草鱼吊水瘦身，提升品质及提

0: 咱就来听一听傅佳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本期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您家的小偏方。
1: 专家告诉我们，谢顶的人头皮毛囊在雄激素的作用下会逐渐变小，甚至没有生发的作用呢。将之生发是不是对所有人都不管用呢？
2: 姜汁它是不是有生发作用，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其实在实验室里头有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就是把姜里边的提取物做毛囊培养或者做动物实验，给这些实验
3: 就是全家人的这个不是小病，就是经常可能出一些比如说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啊，或者是肺热咳嗽啊、寒喘呐、过敏性鼻炎呐、消化不良啊，失眠呀、结膜炎呐，包括一些冻疮，就是常见的这些小问题啊，觉得哎呀我去个医院也不值当的这种小问题，我们在第二章呢进行了

0: 个整理。
1: 哎
0: 哎，第三章呢，哎，我们就为什么会做一个紧急时刻的缓解方？因为我们很多其实小偏方，它虽然是小，但是它在关键时刻可能还挺有用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又在想着，有现在呢，大家就是生活条件也好了，有可能会经常出差呀，或者经常去旅游呀，或者是在一些工作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好哈，这个夏季特别的应景，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就出去旅游晕车了，啊，水土不服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考虑到。

流鼻血了，晒伤了啊，中暑了，特别是突然的这种头痛了，这样的一些紧急时刻需要赶紧去处理的，腿抽筋了啊，别人可能也不太容易帮你啊，你得自己想办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啊，就是这种急救或者是紧急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快速处理的，我们用了一张来整理出来，方便大家在这些时刻去了解怎样去缓解这些不适，或者是紧急处理这些应对这些不适啊。第四章呢，我们就是针对了一个肥胖调理，因为我们说现在，怎么说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好像和肥胖体重这个密不可分啊，所以我们就说要么

虚气滞血瘀肥胖，就是分把肥胖给它变形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分，因为好多人说哎呀我喝凉水都长肉啊，有的人就是对有的人说我真的是反正就是吃的也不多也容易长肉，有的人就是说哎呀我比如说是冬天，别人都说冬天长肉，我夏天长肉，为什么啊？可能就是体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章节里头针对这些不同体质让它更好。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1.8金云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1.8金云电台掌上金云客户端以及金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

随后杀入内线造犯规，两罚全中，又命中底角三分。本节末段进攻依旧火热，6号赵浩然、17号李霄毅先后命中三分，将赛场的气势是彻底拉满啊。那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51-28，缙云队手握大比分的优势，持续牢牢掌握比赛的主动权。一边再战第三节开局，5号丁邹凯发球命中一球，随即拼抢拿下。

传导助攻，28号杨奇勋拿下2分，状态持续在线，再度转身跳投再添2分。三节战罢，全场比分定格在了77-51啊！那缙云队呢，也是稳稳守住了大比分领先，牢牢掌控比赛的节奏。在第4节开战啊，济宁队是强攻来袭，缙云队

那这一夜呢，缙云队是12人全员开花，攻防两端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哈。我们也祝贺缙云队再获胜利，连胜脚步不停，热血继续奔赴赛场。在7月23号，也就是明天啊，我们缙云队对阵云和队，将在湖镇镇体育中心火热开赛。那这也是本次澧水市预选赛最后一场收官之战，我们也期待缙云队全力以赴，冲刺收官荣光。

那标准的出台啊，也意味着仅依靠电机弹出的齐平式全隐藏门把手将无法通过2027年起新车形式的认证啊。那这一标准出台源于近年来啊大量真实

旗下的高端车型享界 S9、小米的预期以及在16号正式上市的领跑 B10 都沿用了齐平式的电动弹出全隐藏门把手。

被称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传统节食运动减肥，成为了众多想要减肥的人群的瘦身首选。减肥啊，不管说是饮食控制啊，还是运动啊，或者说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减肥针啊，当然啊，所有的这些前提都是要在健康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说一说啊，在减肥方面啊，你都是怎么样去做的啊？是节食啊，还是运动？

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这种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那第二点呢，就是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呢有一些有胃肠道的严重疾病的人群也是不建议使用的。那第三点就是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也不建议大家轻易去尝试。那第四点就是一些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

0: 饭，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
1: 有氧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以上，那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合理的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因为无氧运动呢，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

想我啊，平时很多时候就是吃东西吃零食并不是觉得饿啊，就是觉得嘴巴想要吃点东西，然后吃着吃着呢就胖了啊。Hello， 他说我去医院检查了很多项，医生才开给我，并且有很多的医嘱说不能擅自更改剂量。

工作事务为核心。如果突然出现一个问号，便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方面，因为它所传递的信息的不完整和不严谨，会让信息的接收方啊摸不着头脑，降低沟通的效率。那另一方面呢，则会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观感，突破了身份对等的准则，隐藏着某种不满与质问。然而啊，在公对公的场景下，

当然，挽回复合这件事情要分怎么看，去怎么挽回，挽回之后如何经营。讲到复合，很多人呢会有一些考虑，是否是前提是问自己是出于爱，还是我不甘心就这么分了。会痛的不一定是爱，如果完全是因为不甘心，那么请奉劝各位不要继续做这样的傻事，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如果你敢肯定那个人你爱他，或者我爱你，我就是爱这个人，那么请你坚持。那今天我们直接就进主题。

肯定那个人你爱的，或者我爱你，我就是爱这个人，那么请你，请你坚持。那今天我们直接就进主题，分手呢，一般有两种情况啊，跟各位说一下。一种呢，是你感觉跟他还有戏，或者说是觉得缘分未断；另外一种就是很绝望，认为对方完全没有可能回来。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首先呢，是做到了毫不怀疑的相信，我认为他就是我的，那么你向宇宙发出的频率就是这样，那他一定会回来。那第二种情况，我建议可以试试不断的重复，改变自己的潜意识，毕竟吸引力是遵循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那在做好一切前提之后，在建设好心态以后，你需要告诉自己，每一段感情的结

分手就不是感情终止的信号，这个世上唯一能杀死感情的只有漫长的时间。那无论什么情况下挽回，各位亲爱的朋友，都是重新建立新的关系，而不是把对方拉回到过去。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说我终于挽回了一段之前分开的感情，我们又开始了之前的循规蹈矩，反复重复你们的生活。那这种不叫挽回，这叫恶性循环。记住，挽回一定是不要把对方拉回到过去，和你们陷入到以前的那种过去，一定要建立你们俩之间新的关系，新的

或许呢是因为用错了方式，等到你真的醒悟过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大半年快过去了。你经过一番努力都有了和好的打算，可受到比如说一些非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家庭啊、周围啊、朋友、现实这样的因素，复合的道路呢毫无进展，挽回过程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呢，有的朋友在挽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错过了我们说的最佳的挽回时间，导致双方感情浓度

之前的自己，脾气上啊，言语上啊，做事风格上，相处关系上，模式上，都要做一个改变。如果你不能及时的改正自己的问题，解决你们的根本矛盾，最终对方还是会失望的离你而去的。所以说，挽回感情和爱情，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主见和坚持。这个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个人，人的心态各不一样，挽回中更应该抱着必胜的决心，没有人可以阻拦你，除非

见可以忍受。关心和尊重伴侣的观点，有意识地努力地发出清楚直白的信息，认真倾听，即使争议发生时也保持礼貌而不攻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们的沟通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和氛围。第二步，描述事实。比如说我们到现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的矛盾，都是我们没有及时沟通解决造成的。我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好好努力解决改正，以后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所以呢，尽可能的平时的具体的指出让自己生气的一个确定的行为，将谈话拒绝

析层层包裹之下，真正的诉求是什么？不要过分相信自己，不需要问就能够理解伴侣的思想、情感和意见。我们不可能是做他们肚子里的蛔虫，尤其是生气的时候，人在生气的时候，那个思想大脑不受意识控制的。当你们决定好好沟通的时候，尽量做到坦诚和真实，表达渴望和需求并不应该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第五步，再次肯定对方，这个肯定可是发自肺腑的，比如说我们再努力一次，我相信你是我最爱的人，这样等等。

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我是周准。今天晚上呢，跟各位聊一聊挽回感情这件事儿。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叫做令狐龙马，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鞋舒不舒服，只有穿的人自己知道。感情生活、婚姻也是一样的，只有你自己知道。感情有没有挽回的必要，不要问别人，问你自己。

身边特别有安全感，他保护的我很好，我觉得很踏实。既然是这样，不妨可以再想一想，为什么我在他身边会有安全感，很踏实。各位正在听我节目的女性朋友可以想一想，现在在你身边的那个男性是否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和踏实的感觉，如果有，从哪些细节而来的，如果没有，你要好好考虑考虑。表现在哪些地方呢？哦，原来呢，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我犯很多的错，他都会包容我。

一段好的感情从来都不会是累人的。如果说这段感情让你爱得精疲力尽，那他有可能是不太适合你这个人。当然也会有人这么说，哪有那么多适合的合适的人啊，都是彼此相爱慢慢磨合最后也可以成为合适的人。作者呢并不否定。

包含了两种因素，一种呢是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另一种是不要去后悔自己的选择。只有这两点做到了，才拥有爱的独立性这个能力。父母给了我们生命，除了可以让我们好好谈一场恋爱的机会之外呢，其实还是让我们自己学好自处。所以记住这句话，一切长久稳定的关系的根基就是你们两个人必须相互独立。第二呢，终于两个彼此相互独立的人走到了一起，那需要讲究两个人在一起的舒适性。

总有让你觉得累人的问题，如果不能，请三思。过去的就过去，你要向未来看，你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有你可以生活和想法的余地，你也可以活出不一样的自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说了关于挽回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要清楚啊，好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你在这段恋爱的关系和感情生活当中是否找到了所谓的应该不叫所谓的，是真正的安全感、幸福感，你在异性上身上的

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

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

0: 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

0: 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
2: 分增热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

0: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新华社播发文章，探索走出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义乌发展经验的深刻启示。
0: 王浩在象山调研时强调，保持定力，精准发力，提及不稳，久久为功，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浙江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同比增长5.7%。
0: 新一届浙江省

网早新闻，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

0: 一系列创新模式各地复制推广，义乌发展经验在传承中创新，在实践中升华，结出累累硕果。
1: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在宁波市象山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保持定力，精准发力，提级不稳，久久为功，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宁波商业航天基地聚焦空天信息等产业方向，正加快布局引进一批产业。

0: 和成效。他强调，要重视抓好渔业科技创新，积极推动新技术、新工艺在育种、生产、装备等领域示范应用，大力发展绿色渔业、质量渔业、品牌渔业。各地要围绕推动
1: 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提升科创平台建设质效，深化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全面梳理人工智能及相关

升级，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产业投资，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政策资金使用，切实提高投资效益。要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拿出更多市销度。

省长刘捷昨天下午在杭州会见了意大利议会中国挚友协会主席佩鲁福率领的意大利多党政治家代表团一行。刘捷向代表团嘉宾简要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浙江是习近平主席曾经工作过多年的地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习近平主席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

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至3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7月23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

23日50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至3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串起沿线可看可玩的新业态。在项目推进中，推动文旅提档升级，绘就出可感可及的共赴新图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 在长兴太湖街道新塘村，七彩渔村项目正在加快推进。新塘老街、湖鲜餐饮、渔家民宿等多元业态已逐渐成型。村党委书记蒋一泉说，村里并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采取基础提升加老街改造加项目招引的模式，引入社会。

0: 变成判变化。太湖街道莫家农庄负责人莫家杰说，
1: 从长远来说我们是肯定能接受，我觉得环境好了之后人流量啊游客都会有带动，整个发展的方向肯定是正向的。
0: 七彩渔村项目不远处太湖街道九号艺术村落已经整装待发，青年创业者余家宝将机车文化与咖啡业态相结合，为这条盐湖公路带来了新的看点。
2: 九号公路的风景是城市里找不到的，九号公路现在这个人流量日益增多，那我们也想就是依靠着九号公路为我们自己也带来一些流量嘛。
0: 为了把流量转化为真实的客源，长兴县和属地街道

0: 火腿肠、熏煮香肠、午餐肉、培根，这些常见的肉制品到底是用肉做的还是靠淀粉堆出来的？宁波市质检院昨天开展实验，用实测数据还原真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 实验人员选购了15批次火腿肠和熏煮香肠的样品，覆盖不同品牌、不同等级和不同执行标准的产品，对他们

0: 有温度。近日，杭州首家公益暖心面馆在余杭武昌街道海曙社区开张，每晚九点到次日早上六点，免费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提供热腾腾的面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1: 深夜的杭州街头，外卖骑手的店

0: 5亿人次。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1到6月，

0: 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万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

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稿山，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

0: 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1: 保加利亚议会当地时间22号经过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斯。

0: 我们厌恶的不只是那张肌肉联动失真的脸，更是它背后每只有一种标准的霸权逻辑。技术可以辅助创作，但不能取代真实。守住真实，就是守住人的主体性。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